0: 虽然他是个开心非常的学的生，但第二个是一种求长的态度。
1: 他这样子说，他不是这个，我这个感觉，他这样子就是我们感觉，我这里看，上海人家在这发，他们他们这个是为了付出，我看他就是，原来他是马上就把钱他们给拿出来，这个是第一，这个感觉。就是不能在你那里不一样，就是那里很近，我那里住在那
2: 里。他那里搞不了事，我不是说他们在做做生意，那他们说你是公司哪个领导的？哈哈哈哈哈哈！啊，反正他们就是我听你的意思，你要在做什么东西辛苦，我是你的领导，那就是领导，我们是什么？말하고나가리는그런걸로생각합니다그래서그래서그런걸로생각합니다그래서그런걸로생각합니다그래서그런걸로생각합니다

回答的。一感应他们第三个好像说是他几家下回可能是一种通知策划一定不把我一千个二级代理贴纸不接不把我来什么共同会客贴好吗是他几个不把我的家喊变了吗不把我一千个贴纸不用不见了吗价格一感应他们是有限的外地他是感应他们天然给我拿一个什么